0: ᱢᱩᱠᱷᱭᱟ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ᱥᱚᱦᱚᱫ ᱜᱚᱱᱚᱝᱛᱮ ᱦᱳᱲᱳ ᱠᱤᱨᱤᱧ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ᱱ ᱪᱮᱛᱟᱱ ᱥᱤᱢᱟᱹ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ᱩᱭᱤᱱᱴᱟᱞ ᱯᱤᱪᱷᱤ 12,500 ᱥᱚᱦᱚᱫ ᱜᱚᱱᱚᱝᱛᱮ ᱦᱳᱲᱳ ᱠᱤᱨᱤᱧ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ᱵᱟᱹᱲᱛᱤ 200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ᱧᱟᱢᱟ ᱚᱱᱟ ᱪᱷᱟᱲᱟ 100 ᱠᱩᱭᱤᱱᱴᱟᱞ ᱦᱳᱲᱳ ᱥᱚᱦᱚᱫ ᱜᱚᱱᱚᱝᱛ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ᱞᱮᱠᱷᱟᱱ 20,000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ᱧᱟᱢᱟ ᱟᱹᱞᱩ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ᱚᱜᱚᱱ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ᱯᱮᱠᱮᱡᱽ ᱦᱚᱸ ᱟᱹᱜᱩ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ᱩᱱᱤ ᱫᱚᱭ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ᱵᱤᱠᱥᱤᱛ ᱵᱷᱟᱨᱚᱛ ᱵᱤᱵᱤ ᱨᱟᱢᱡᱤ ᱯᱟᱱᱛᱷᱟᱨᱮ 125 ᱢᱟ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ᱱᱤᱥᱪᱤᱛ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ᱥᱟᱹᱫᱟᱹ ᱛᱩᱞᱩᱡ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ᱫᱤᱱᱟᱹᱢ 300 ᱠᱟᱛᱮᱫ ᱢᱚᱡᱩᱨᱤ ᱠᱚ ᱧᱟᱢᱟ ᱡᱚᱵ ᱦᱳᱞᱰᱟᱨ ᱠᱚ ᱟᱵᱟᱥ ᱡᱳᱡᱚᱱᱟᱨᱮ ᱫᱩᱨᱱᱤ ᱞᱟᱹᱭᱛᱮ ᱩᱱᱤ ᱫᱚᱭ ᱦᱩᱥᱤᱭᱟᱹᱨᱤ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ᱡᱳᱡᱚᱱᱟ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ᱠᱟᱹᱣᱰᱤ ᱠᱚ ᱞᱩᱴ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ᱫᱟᱹᱭᱚᱜᱼᱟ ᱟᱵᱟᱥ ᱡᱳᱡᱚᱱᱟᱨᱮ 300,223 ᱚᱲᱟᱜ ᱛᱮᱭᱟᱨ ᱢᱮᱱᱛᱮ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ᱞ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ᱟᱨᱦᱚᱸᱭ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ᱚᱭ ᱠᱟᱹᱣᱰᱤ ᱥᱮᱨᱢᱟᱨᱮ ᱢᱟᱪᱮᱫ ᱥᱟᱶᱛᱮ ᱥᱮᱪᱮᱫ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100,000 ᱠᱚ ᱵᱟᱦᱟᱞᱮᱜᱼᱟ ᱦᱩᱰᱤᱧ ᱩᱢᱮᱨ ᱨᱮ ᱵᱟᱯᱞᱟ ᱵᱤᱨᱩᱫᱽ ᱛᱮᱦᱚᱸ ᱩᱱᱤ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ᱮᱴᱮᱡ ᱮ ᱦᱮᱡ ᱟᱠᱟᱫᱟ ᱯᱩᱡᱟᱹ ᱢᱟᱲᱟᱝ ᱦᱳᱢᱜᱟᱨᱰ ᱥᱮᱪᱷᱟᱥᱮᱵᱚᱠ ᱟᱨ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ᱠᱚᱣᱟᱜ ᱰᱤᱭᱩᱴᱤ ᱮᱞᱟᱣᱮᱱᱥ ᱵᱟᱲᱦ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ᱮ ᱜᱚᱴᱟ ᱠᱮᱫ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ᱥᱮᱨᱢᱟ 1 ᱚᱠᱴᱳᱵᱚᱨ ᱠᱷᱚᱱᱟᱜ ᱥᱩᱫᱷᱟᱹᱨᱟᱱᱟᱜ ᱵᱷᱟᱛᱟ ᱫᱚ ᱪᱟᱹᱞᱩᱜᱼᱟ ᱥᱚᱨᱟᱥᱴᱨᱚ ᱟᱨ ᱯᱟᱨᱵᱚᱛᱛᱚ ᱵᱤᱥᱚᱭᱛᱮᱱᱟᱜ ᱫᱚᱯᱛᱚᱨ ᱦᱳᱢᱜᱟᱨᱰ ᱱᱚᱣᱟ ᱰᱷᱟᱹᱨᱣᱟᱹᱜᱨᱮ ᱱᱚᱣᱟ ᱜᱚᱴᱟᱞ ᱠᱟᱛᱷᱟᱭ ᱞ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ᱱᱤᱨᱫᱮᱥ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ᱡᱚᱛᱚᱱ ᱛᱷᱚᱠᱨᱮᱱ ᱦᱳᱢᱜᱟᱨᱰ ᱠᱚᱣᱟᱜ ᱫᱤᱱᱟᱹᱢ ᱵᱷᱟᱛᱟ 110 ᱠᱟᱛᱮ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ᱦᱳᱢᱜᱟᱨᱰ ᱟᱨ ᱵᱷᱚᱞᱮᱱᱴᱤᱭᱟᱨ ᱠᱚᱣᱟᱜ ᱫᱤᱱᱟᱹᱢ ᱵᱷᱟᱛᱟ 648 ᱠᱷᱚᱱᱟᱜ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750 ᱴᱟᱠᱟ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ᱯᱚᱫᱟᱫᱷᱤᱠᱟᱨ ᱠᱚᱣᱟᱜ ᱵᱷᱟᱛᱟ ᱦᱚᱸ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ᱱᱟ ᱰᱮᱯᱩᱴᱤ ᱠᱚᱢᱟᱱᱰᱟᱨ ᱜᱨᱩᱯ ᱠᱚᱢᱟᱱᱰᱟᱨ ᱰᱮᱯᱩᱴᱤ ᱠᱚᱢᱟᱱᱰᱮᱱᱴ ᱦᱳᱢᱜᱟᱨᱰ ᱠᱚᱢᱟᱱᱰᱮᱱᱴ ᱟᱨ ᱰᱤᱥᱴᱤᱠ ᱠᱚᱢᱟᱱᱰᱮᱱᱴ ᱠᱚᱣᱟᱜ ᱵᱷᱟᱛᱟ ᱦᱚᱸ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ᱠᱤᱱᱫᱨ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ᱠᱤᱱᱫᱨᱤ 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ᱠᱟᱹᱦᱤᱱᱤ ᱯᱚᱭᱨᱟᱱᱤ ᱠᱟᱹᱦᱤᱱᱤ ᱫᱚᱭ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ᱵᱟᱫ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2: ᱢᱟᱠᱞᱟ ᱵᱟᱡᱟᱨ ᱠᱷᱚᱱᱟᱜ ᱵᱟᱡᱟᱨ ᱠᱟᱛᱮ ᱛᱷᱩᱞᱤᱭᱟᱹ ᱥᱟᱵ ᱠᱟᱛᱮ ᱯᱩᱠᱷᱨᱤ ᱯᱟᱲᱛᱮ ᱟᱫᱚᱨᱤ ᱵᱟᱥᱟ ᱚᱲᱟᱜ ᱛᱮᱭ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ᱟᱱᱟ ᱟᱡ ᱥᱟᱢᱟᱝ ᱥᱮᱫ ᱨᱮᱜᱮ ᱵᱟᱨᱭ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ᱩᱲᱤ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ᱛᱮᱫ ᱠᱤᱱ ᱛᱟᱲ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7-8 ᱜᱟᱱ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ᱩᱱ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ᱪᱠᱟᱜᱮ ᱛᱮᱸᱜᱳ ᱜᱚᱫ ᱮᱱᱟᱢ ᱮᱸᱜᱟᱛᱮᱫ ᱵᱮᱡᱟᱨ ᱠᱟᱛᱮ ᱢᱮ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ᱛᱟᱭᱚᱢ ᱜᱚᱫᱚᱜ ᱠᱟᱱᱟᱢ ᱫᱮᱞᱟ ᱞᱚᱜᱚᱱ ᱛᱟᱲᱟᱢ ᱢᱮ ᱤᱴᱟᱹ ᱜᱮᱢᱮᱨ ᱠᱟᱹᱢᱤ ᱮᱦᱚᱵ ᱞᱮᱱ ᱠᱷᱟᱱ ᱜᱮ ᱫᱚᱢᱮ ᱠᱚ ᱮᱜᱮᱨᱟ ᱩᱱᱤ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ᱮᱴᱟᱜ ᱥᱮᱫ ᱠᱚᱭᱚᱜ ᱠᱟᱛᱮᱭ ᱨᱚᱲᱟᱢ ᱟᱢ ᱫᱚ ᱠᱷᱟᱛᱟ ᱯᱮᱱᱥᱤᱞ ᱯᱩᱛᱷᱤ ᱵᱟᱝ ᱮᱢ ᱦᱟᱛᱟᱣᱟᱫᱤᱧᱟᱢ ᱤᱧ ᱫᱚ ᱵᱟᱹᱧ ᱥᱮᱱᱚᱜᱼᱟ ᱟᱢ ᱫᱚᱢ ᱮᱲᱮᱧ ᱠᱟᱱᱟᱢ ᱮᱸᱜᱟᱛᱮᱫ ᱢᱮᱱᱟᱭ ᱚᱱᱟ ᱠᱚ ᱚᱠᱟᱨᱮ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ᱵᱟᱹᱧ ᱵᱟᱰᱟᱭᱟ ᱟᱨ ᱴᱟᱠᱟ ᱯᱚᱭᱥᱟ ᱡᱷᱚᱛᱚᱧ ᱪᱟᱵᱟ ᱟᱠᱟᱫᱟ ᱫᱮᱞᱟ ᱵᱤᱴᱤ ᱫᱮᱞᱟ ᱦᱤᱡᱩᱜ ᱢᱮ ᱜᱟᱯᱟ ᱫᱚᱧ ᱦᱟᱛᱟᱣᱟᱢ ᱜᱮᱭᱟ ᱟᱞᱚᱢ ᱟᱹᱲᱤᱭᱟ ᱟᱢ ᱫᱚ ᱤᱧᱤᱡ ᱵᱚᱸᱜᱟ ᱢᱟᱹᱭ ᱫᱮᱞᱟ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 ᱢᱮᱢ ᱮᱴᱟᱜ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ᱮ ᱢᱮᱱᱟᱢ ᱮᱱᱟ ᱯᱷᱩᱞ ᱚᱱᱠᱟ ᱠᱟᱛᱮ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ᱵᱤᱞ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ᱞᱟᱝ ᱛᱤ ᱥᱟᱵᱮᱛᱮ ᱚᱨᱮ ᱢᱮᱪᱚ ᱤᱴᱟᱹ ᱵᱷᱟᱴᱟ ᱨᱮᱵ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ᱢ ᱩᱱᱤ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ᱯᱟᱲᱦᱟᱜ ᱥᱟᱱᱟᱭᱮ ᱠᱟᱱᱟᱢ ᱟᱫᱚᱨᱤ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ᱚᱵᱚᱥᱛᱷᱟ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ᱰᱟᱦᱟᱨ ᱫᱷᱟᱨᱮ ᱨᱮᱭ ᱛᱮᱸᱜᱩ ᱮᱱᱟᱢ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ᱨᱮᱱ ᱮᱸᱜᱟᱛ ᱞᱚᱜᱚᱱ ᱥᱳᱨ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ᱛ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ᱛᱤᱨᱮ ᱥᱟᱵ ᱠᱟᱛᱮ ᱚᱨᱮᱭᱟ ᱢᱮᱱᱟᱭ ᱢᱮᱛᱟᱢ ᱠᱟᱱᱟ ᱞᱟᱝ ᱵᱤᱞ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ᱞᱤᱧ ᱠᱟᱹᱢᱤ ᱮᱦᱚᱵ ᱞᱮᱱ ᱠᱷᱟᱱ ᱜᱮ ᱯᱚᱭᱥᱟ ᱠᱚ ᱜᱮᱫᱟ ᱫᱮᱞᱟ ᱵᱤᱴᱤ ᱫᱮᱞ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ᱩᱲᱤ ᱢᱮᱱᱟᱢ ᱯᱚᱭᱨᱟᱱᱤ ᱵᱤᱴᱤ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ᱵᱟᱠᱚ ᱚᱡᱟ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ᱚᱡ ᱞᱮᱠᱷᱟᱱ ᱦᱟᱯᱮᱱ ᱫᱤᱱ ᱨᱮ ᱡᱟᱢᱟᱭ ᱛᱟᱠᱚ ᱠᱚ ᱫᱟᱫᱟᱞᱟ ᱪᱚᱞᱚ ᱜᱟᱯᱟ ᱠᱷᱟᱛᱟ ᱯᱮᱱᱥᱤᱞ ᱟᱨ ᱯᱩᱛᱷᱤ ᱦᱟᱛᱟᱣᱟ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ᱚᱭᱨᱟᱱ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ᱛᱮ ᱢᱮᱱᱟᱢ ᱯᱷᱩᱞᱟᱭᱚ ᱥᱟᱹᱨᱤ ᱜᱮᱛᱚ ᱞᱟᱸᱫᱟ ᱠᱟᱛᱮ ᱟᱡ ᱯᱷᱩᱞᱟᱭᱚ ᱢᱮᱱᱟᱭ ᱮᱠᱟᱞ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ᱯᱚᱭᱨᱟᱱᱤ ᱵᱤᱴᱤ ᱯᱟᱲᱦᱟᱜ ᱟᱭ ᱚᱱᱟ ᱛᱚ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ᱯᱷᱩᱞᱤᱭᱟ ᱫᱩᱞᱟᱹᱲ ᱥᱟᱞᱟ ᱥᱟᱵ ᱤᱫᱤᱭᱮ ᱠᱟᱱᱟᱠᱤᱱ ᱯᱚᱭᱨᱟᱱᱤ ᱯᱚᱭᱨᱟᱱᱤ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ᱵᱷᱟᱵᱱ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ᱫᱚᱨᱤ ᱟᱜ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ᱪᱷᱟᱴ ᱯᱟᱴᱟᱣ ᱮᱱᱟᱢ ᱡᱟᱱᱟᱢ ᱚᱠᱛ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ᱨᱩᱣᱟᱹᱲ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ᱤᱦᱚᱸ ᱱᱩᱱ ᱢᱟᱨᱟᱝᱜᱮᱭ ᱦᱩᱭ ᱠᱚ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ᱟᱵᱫᱟᱨ ᱠᱮᱭᱟ ᱩᱱᱤ ᱨᱩᱣᱟᱹᱲᱮᱱ ᱛᱟᱭᱚᱢ ᱠᱷᱚᱱ ᱜᱮ ᱮᱸᱜᱟᱛᱚᱜ ᱰᱟᱦᱟᱨ ᱜᱮ ᱵᱚᱱᱫᱚ ᱩᱛᱟᱹᱨ ᱟᱠᱟᱱᱟᱢ ᱦ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ᱫᱤᱥᱟᱹ ᱫᱤᱥᱟᱹᱛᱮ ᱞᱟᱦᱟ ᱥᱮᱱ ᱮᱱᱟᱭ ᱵᱟᱥᱟ ᱚᱲᱟᱜ ᱥᱮᱫ ᱟᱫᱚᱨᱤ ᱟᱡ ᱡᱟᱶᱟᱭ ᱫᱚ ᱱᱟᱨᱟᱱ ᱢᱟᱱᱰᱤ ᱞᱤᱞ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ᱨᱮᱞ ᱠᱟᱹᱨᱠᱷᱟᱱᱟ 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ᱟᱦᱮᱸ ᱫᱚ ᱢᱟᱠ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ᱷᱟᱲ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ᱵᱟᱵᱟ ᱫᱚ ᱟᱹᱰᱤᱫᱤᱱ ᱞᱟᱦᱟᱨᱮᱭ ᱵᱚᱸᱜᱟ ᱛᱟᱞᱟ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ᱵᱮᱜᱚᱨ ᱟᱫᱚᱨᱤ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ᱠᱚ ᱦᱩᱭ ᱟᱠᱟᱱ ᱛᱮ ᱚᱱᱟᱛᱮ ᱯᱮ ᱦᱚᱲ ᱜ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ᱱᱟᱨᱟᱱ ᱟᱫᱚᱨᱤ ᱟᱨ ᱰᱩᱢᱱᱤ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ᱨ ᱦᱚᱲ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ᱢᱮᱱᱮ ᱦᱟᱱᱦᱟᱨᱤᱭᱟᱹ ᱜᱮ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ᱵᱟᱨ ᱥᱮᱨᱢᱟ ᱜᱟᱱ ᱞᱟᱦᱟ ᱟᱪᱠᱟ ᱜᱮ ᱱᱟᱨᱟᱱ ᱯᱟᱹᱥᱤ ᱜᱚᱡ ᱮᱱᱟᱭ᱾ ᱯᱟᱹᱥᱤ ᱜᱩᱡᱩᱜ ᱨᱮᱭᱟᱜ ᱟᱥᱚᱞ ᱚᱡᱮ ᱫᱚ ᱫᱷᱟᱨ ᱫᱮᱱᱟ, ᱫᱷᱟᱨ ᱫᱮᱱᱟᱛᱮ ᱰᱩᱵᱩᱡ ᱞᱮᱱᱟ, ᱦᱚᱲᱟᱜ ᱠᱟᱛᱷᱟᱛᱮ ᱵᱮᱝᱠ ᱠᱷᱚᱱ ᱟᱨ ᱦᱟᱸᱰᱮ ᱱᱟᱰᱮ ᱠᱷᱚᱱ ᱟᱭᱢᱟ ᱴᱟᱠᱟ ᱫᱷᱟᱨ ᱥᱮ ᱞᱳᱱᱮ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ᱫᱟ, ᱟᱨ ᱚᱱᱟ ᱴᱟᱠᱟ ᱫᱚ ᱪᱤᱴ ᱯᱷᱟᱱᱰ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ᱫᱟ। ᱯᱳᱭᱞᱳ ᱫᱚ ᱵᱟᱨ ᱯᱮ ᱪᱟᱸᱫᱳ ᱚᱱᱟ ᱪᱤᱴ ᱯᱷᱟᱱᱰ ᱠᱷᱚᱱ ᱵᱷᱟᱜᱮ ᱴᱟᱠᱟ ᱧᱟᱢ ᱞᱮᱫᱟ, ᱚᱱᱟ ᱧᱟᱢ ᱠᱟᱛᱮ ᱫᱚᱢ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ᱟᱪᱠᱟ ᱜᱮ ᱚᱱᱟ ᱯᱷᱟᱱᱰ ᱫᱚ ᱵᱚᱱᱫᱚ ᱮᱱᱟ, ᱟᱨ ᱴᱟᱠᱟ ᱦᱚᱸ ᱨᱩᱣᱟᱹᱲ ᱵᱟᱝ ᱧᱟᱢ ᱞᱮᱫᱟ, ᱫᱷᱟᱨ ᱟᱠᱟᱫ ᱴᱟᱠᱟ ᱠᱚ ᱵᱟᱝ ᱦᱟᱞᱟ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ᱦᱟᱱᱛᱮ ᱱᱟᱛᱮ ᱡᱷᱚᱛᱚ ᱥᱮᱫ ᱮ ᱡᱚᱲᱟᱣ ᱮᱱᱟ। ᱮᱥᱠᱟᱨ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ᱝ, ᱵᱟᱯᱞᱟ ᱞᱟᱦ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ᱥᱤᱸᱜᱩᱲ ᱥᱮᱫ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ᱪᱷᱟᱹᱰᱤ ᱠᱩᱲᱤ ᱥᱟᱞᱟᱜ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ᱭᱢᱟ ᱠᱤᱪᱷᱩᱭ ᱠᱚᱨᱟᱣ ᱠᱟᱣᱫ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ᱠᱚᱫᱚ ᱟᱫᱚᱨᱤ ᱮᱠᱟᱞ ᱵᱟᱝ ᱵᱟᱰᱟᱭ ᱛᱟᱦᱮᱸᱫ। ᱱᱟᱨᱟᱱᱮ ᱜᱚᱡ ᱮᱱ ᱛᱟᱭᱚᱢ ᱡᱷᱚᱛᱚ ᱠᱷᱚᱵᱚᱨ ᱱᱟᱨᱟᱱ ᱨᱮᱱ ᱜᱟᱛᱮ ᱠᱚ ᱛᱟᱞᱟᱛᱮ ᱟᱫᱚᱨᱤ ᱫᱚᱭ ᱵᱟᱰᱟᱭ ᱠᱮᱫᱟ। ᱱᱟᱨᱟᱱ ᱜᱚᱡ ᱮᱱ ᱛᱟᱭᱚᱢ ᱵᱟᱰᱟᱭᱮᱱᱟ ᱟᱫᱚᱨᱤ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ᱚᱯᱷᱤᱥ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ᱟᱛᱟᱨᱮ ᱟᱨ ᱵᱮᱝᱠ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ᱨᱮ ᱱᱚᱢᱤᱱ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ᱮᱥᱠᱟᱨ ᱦᱟᱱᱦᱟᱨ ᱮᱨᱟ ᱰᱩᱢᱱᱤ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ᱜᱮ ᱱᱚᱢᱤᱱ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ᱮᱞᱮᱫ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ᱴᱟᱠᱟ ᱚᱯᱷᱤᱥ ᱠᱷᱚᱱ ᱧ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ᱟᱱᱦᱟᱨ ᱮᱨᱟ ᱜᱮ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ᱟᱨ ᱯᱮᱱᱥᱚᱱ ᱦᱚᱸ ᱩᱱᱤ ᱜᱮ ᱧᱟᱢ ᱮᱫᱟ। 7 ᱥᱮᱨᱢᱟ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ᱫᱤᱱ ᱞᱟᱦᱟᱨᱮ ᱵᱟᱯᱞᱟ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ᱟᱫᱚᱨᱤ ᱱᱟᱨᱟᱱ ᱟᱜ ᱵᱷᱤᱛ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 ᱮ ᱵᱟᱰᱟᱭ ᱫᱟᱲᱮ ᱠᱟᱣᱫᱟ। ᱟᱥᱚᱞᱮ ᱟᱫᱚᱨᱤ ᱫᱚ ᱠᱟᱹᱡ ᱚᱞᱚᱜ ᱮ ᱵᱟᱲᱟᱭ ᱨᱮᱦᱚᱸ ᱫᱚᱢᱮ ᱱᱤᱪᱷᱚᱨᱟ ᱢᱚᱱᱮ 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ᱟᱱᱟᱭ, ᱚᱱᱟᱛᱮᱜᱮ ᱮᱲᱮ ᱦᱚᱪ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ᱠᱟᱛᱮᱫ ᱟᱯᱟᱵᱟᱨᱮ ᱚᱲᱟᱜ ᱛᱮ ᱨᱩᱣᱟᱹᱲ ᱥᱮᱱ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ᱭ ᱵᱷᱟᱵᱱᱟ ᱞ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ᱦᱟᱱᱦᱟᱨ ᱮᱨᱟ ᱤᱝᱜᱟᱛ ᱫᱩᱞᱟᱹᱲ ᱠᱟᱛᱷᱟ ᱵᱷᱟᱵᱱᱟ ᱠᱟᱛᱮᱭ ᱛᱟᱦᱮᱸ ᱨᱩᱣᱟᱹᱲ ᱟᱠᱟᱱᱟ। ᱰᱩᱢᱱᱤ ᱡᱟᱦᱟᱸ ᱴᱟᱠᱟ ᱜᱮ ᱧᱟᱢ ᱮᱫᱟ ᱡᱷᱚᱛᱚᱜᱮ ᱠᱤᱢᱤᱱ ᱛᱮᱫ ᱛᱤᱨᱮ ᱪᱟᱞᱜ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ᱮᱱᱥ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ᱝᱠ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ᱨᱮ ᱱᱚᱢᱤᱱ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ᱫᱚᱨᱤ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ᱦᱚᱸ ᱥᱮᱞᱮᱫ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ᱵᱮᱝᱠ ᱨᱮᱱ ᱢᱤᱫ ᱥᱟᱱᱛᱟᱲ ᱚᱯᱷᱤᱥᱟᱨ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ᱨ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ᱯᱚᱭᱨᱟᱱᱤᱭᱟᱜ ᱢᱚᱪᱟ ᱠᱷ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ᱭ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ᱟᱨ ᱩᱱᱤᱭᱟᱜ ᱢᱮᱫ ᱢᱩᱠᱷᱟᱹᱱ ᱜᱷᱟᱱᱮ ᱜᱷᱟᱱᱮ ᱡᱷᱟᱞᱠᱟᱣ ᱜᱚ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ᱚᱱᱮ ᱢᱚᱱᱮ ᱜᱚᱴᱟ ᱠᱮᱫᱟᱭ ᱛᱮᱦᱮᱧ ᱜᱮ ᱠᱷᱟᱛᱟ ᱠᱚᱞᱚᱢ ᱟ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ᱥᱮᱬᱟᱭ ᱨᱮᱭᱟᱜ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ᱤᱴᱟᱹ ᱵᱷᱟᱴᱟᱛᱮ ᱥᱮᱱᱚᱜᱼᱟ। ᱞᱚᱜᱚᱱ ᱵᱟᱡᱟᱨ ᱥᱮᱱ ᱠᱟᱛᱮᱫ ᱯᱟᱸᱡᱟ ᱯᱟᱸᱡᱟᱛᱮ ᱚᱱᱟ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ᱫ ᱛᱟᱨᱟᱥᱤᱧ ᱥᱮᱫ ᱮ ᱛᱮᱭᱟᱨ ᱮᱱᱟ ᱥᱮᱱ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ᱫᱚᱨᱤ ᱤᱴᱟᱹ ᱵᱷᱟᱴᱟ ᱥᱮᱫ ᱛᱤᱥ ᱦᱚᱸ ᱵᱟᱝ ᱮ ᱥ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ᱜᱮ ᱯᱳᱭᱞᱳ ᱥᱮᱱ ᱮᱱᱟᱭ, ᱦᱟᱱᱛᱮ ᱱᱟᱛᱮ ᱠᱚᱭᱚᱜ ᱵᱟᱲᱟ ᱮᱫᱟᱭ,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ᱚᱭᱚᱜ ᱵᱟᱲᱟ ᱚᱠᱛᱚ ᱟᱪᱠᱟ ᱜᱮ ᱤᱴᱟᱹ ᱫᱤᱯᱤᱞ ᱠᱟᱛᱮ ᱯᱟᱨᱚᱢ ᱥᱮᱱᱚᱜ ᱚᱠᱛ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ᱩᱲᱤ ᱢᱮᱱᱟᱢ, ᱫᱤᱫᱤᱢᱚᱱᱤ ᱟᱢᱜᱮ ᱱᱟᱱ ᱦᱟᱱᱟ ᱰᱟᱦᱟᱨ ᱫᱷᱟᱨᱮ ᱨᱮ ᱛᱤᱸᱜᱩ ᱞᱮᱱᱟᱢ ᱵᱟᱝ? ᱟᱫᱚᱨᱤ ᱩᱱᱤ ᱥᱮᱫ ᱠᱚᱭᱚᱜ ᱠᱟᱛᱮ ᱢᱮᱱᱟ, ᱦᱳᱭ ᱦᱟᱯᱮ ᱠᱟᱹᱡ ᱛᱤᱸᱜᱩ ᱞᱮᱱ ᱢᱮ, ᱟᱢ ᱥᱟᱶ ᱠᱟᱹᱴᱤᱡ ᱨᱚᱯᱚᱲ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ᱩᱱᱤ ᱠᱩᱲᱤ ᱢᱮᱱᱟᱭ,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ᱨᱚᱲ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ᱦᱟᱱᱟ ᱫᱷᱟᱨᱮ ᱚᱱᱟ ᱫᱟᱨᱮ ᱵᱩᱴᱟᱹᱨᱮ ᱠᱟᱹᱡ ᱛᱤᱸᱜᱩ ᱦᱟᱛᱟᱲᱚᱜ ᱢᱮ ᱫᱚ᱾ ᱟᱫᱚ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ᱝ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ᱛᱮᱫ ᱫᱟᱨᱮ ᱥᱩᱨ ᱨᱮ ᱥᱮᱱ ᱠᱟᱛᱮᱭ ᱛᱤᱸᱜᱩ ᱮᱱᱟ, ᱪᱚᱰᱨᱟ ᱫᱟᱨᱮ ᱥᱮᱫ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ᱠᱚᱭᱚᱜ ᱠᱟᱛᱮᱫ ᱤᱴᱟᱹ ᱵᱷᱟᱴ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ᱚᱴᱟ ᱯᱟᱦᱴᱟᱭ ᱠᱚᱭᱚᱜ ᱠᱮᱫᱟ, ᱟᱭᱢᱟ ᱠᱚᱲᱟ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ᱚᱠᱚᱭ ᱫᱚ ᱤᱴᱟᱹ ᱠᱚ ᱜᱮᱢᱮᱨ ᱮᱫᱟ, ᱚᱠᱚᱭ ᱫᱚ ᱤᱴᱟᱹ ᱠᱚ ᱫᱚᱦᱚ ᱥᱟᱢᱴᱟᱣ ᱮᱫᱟ, ᱟᱨ ᱚᱠᱚᱭ ᱠᱚᱫᱚ ᱤᱴᱟᱹ ᱠᱚ ᱡᱩᱛ ᱮᱫᱟ, ᱱᱩᱱᱟᱹᱜ ᱠᱚᱢ ᱵᱚᱭᱚᱥ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ᱟᱫᱚᱨᱤᱭᱟᱜ ᱫᱤᱥᱟᱹ ᱦᱮᱡ ᱮᱱᱟ, ᱠᱤᱪᱷᱩᱫᱤᱱ ᱞᱟᱦ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ᱢᱤᱫ ᱛᱷᱩᱛᱤᱨᱮ ᱞᱟᱹᱭ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ᱹᱥᱛᱤ ᱟᱞᱚᱯᱮ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ᱤᱥᱠᱩᱞᱛᱮ ᱵᱷᱮᱡᱟ ᱠᱚᱯᱮ,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ᱟᱹᱭᱤ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ᱷᱟᱴᱟᱞᱤ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ᱭ ᱠᱟᱱᱟ, ᱱᱚᱸᱰᱮᱱ ᱠ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ᱚᱵᱚᱥᱛᱷᱟ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ᱵᱷᱟᱵᱱᱟᱜᱮ ᱫᱚᱢᱮ ᱵᱷᱟᱵᱱᱟ ᱮᱱᱟᱭ, ᱟᱫᱚᱨᱤ ᱵᱷᱟᱵᱱᱟ ᱵᱷᱟᱵᱱᱟᱛᱮᱭ ᱜᱷᱳᱨ ᱞᱮᱱᱟ, ᱟᱪᱠᱟᱜᱮ ᱩᱱᱠᱤᱱ ᱯᱷᱩᱞᱤᱭᱟ ᱟᱨ ᱯᱚᱭᱨᱟᱱᱤᱭᱟᱜ ᱟᱲ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ᱭ ᱪᱚᱢᱠᱟᱣ ᱮᱱᱟ, ᱠᱚᱭᱚᱜ ᱠᱮᱫᱟᱭ, ᱧᱮᱞ ᱠᱚᱣᱟᱭ ᱩᱱᱠᱩ ᱠᱚ ᱛᱤᱸᱜᱩ ᱟᱠᱟᱱᱟ ᱟᱡ ᱥᱟᱢᱟᱝᱨᱮ, ᱯᱷᱩᱞᱤᱭᱟ ᱵᱷᱤᱛᱨᱤᱨᱮ ᱢᱤᱫ ᱦᱚᱲᱮ ᱢᱮᱱᱟᱢ, ᱫᱤᱫᱤᱢᱚᱱᱤ ᱤᱧ ᱫᱚ ᱵᱤᱨᱵᱟᱦᱟ ᱵᱟᱥᱠᱮ, ᱯᱚᱭᱨᱟᱱᱤ ᱵᱤᱴᱤ ᱤᱝᱜᱟᱛ, ᱟᱨ ᱱᱩᱭ ᱫᱚ ᱯᱷᱩᱞᱤᱧ ᱮᱨᱟ ᱢᱚᱫᱚᱨᱢᱩᱞ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ᱱᱩᱭ ᱫᱚ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ᱞᱟᱦᱟ ᱨᱮᱜᱮ ᱟᱫᱚᱨᱤ ᱢᱮᱱᱟᱭ, ᱱᱩᱭ ᱫᱚ ᱯᱚᱭᱨᱟᱱᱤ, ᱱᱩᱭ ᱜᱮ ᱦᱟᱱᱟ ᱵᱮᱲᱟᱭ ᱟᱵᱫᱟᱨᱮᱫ ᱛᱟᱦᱮᱸ᱾

0: ᱠᱚᱲᱟ ᱠᱩᱞᱤᱧ ᱮᱨᱟ ᱫᱚ ᱦᱚᱞᱟ ᱧᱤᱫᱟᱹ ᱚᱠᱚᱭ ᱪᱚᱝ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ᱠᱟᱛᱮᱫ ᱵᱷᱚᱨᱚᱢ ᱱᱟᱥ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ᱤᱴᱟᱹᱛᱮ ᱵᱚᱦᱚᱜ ᱯᱷᱚᱨᱚ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ᱜᱚᱡ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ᱰᱩᱢᱱᱤ ᱦᱟᱦᱟᱲᱟᱜ ᱠᱟᱛᱮᱫ ᱞᱟᱹᱭᱟᱭ ᱳ ᱦᱟᱭ ᱜᱳ ᱡᱚᱛᱚ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ᱠᱚ ᱨᱟᱜ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ᱟᱫᱩᱨᱤ ᱢᱮᱱᱟᱭ ᱯᱮᱲᱟ ᱫᱟᱹᱭ ᱯᱚᱭᱨᱟᱱᱤ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ᱠᱷᱚᱱᱟᱜ ᱤᱧ ᱴᱷᱮᱱ ᱜᱮ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ᱤᱧᱟᱹᱜ ᱞᱟᱡ ᱠᱷᱚ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ᱭᱮ ᱨᱩᱣᱟᱹᱲ ᱥ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ᱹᱱᱤᱡ ᱱᱩᱭ ᱫᱚ ᱩᱱᱤ ᱜᱮ ᱰᱩᱢᱱᱤ ᱨᱟᱜ ᱨᱟᱜ ᱛᱮ ᱢᱮᱱᱟᱭ ᱮᱭᱩ ᱟᱹᱵᱤᱱ ᱫᱚ ᱴᱷᱤᱠ ᱜᱮᱵᱤᱱ ᱢᱮᱱ ᱮᱫᱟ ᱱᱩᱭ ᱫᱚ ᱩᱱᱤ ᱜᱮ ᱠᱟᱱᱟᱭ ᱯᱚᱭᱨᱟᱱᱤ ᱨᱩᱯ ᱛᱮᱭ ᱨᱩᱣᱟᱹᱲ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ᱟᱹᱞᱤᱧ ᱨᱮᱱ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ᱤ ᱜᱮ ᱠᱟᱱᱟᱭ ᱱᱩᱭ ᱫᱚ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ᱨᱚᱲ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ᱟᱜ ᱢᱮᱫ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ᱤᱰᱤᱨ ᱦᱤᱰᱤᱨ ᱢᱮᱫ ᱫᱟᱜ ᱞᱤᱸᱜᱤᱱ ᱠᱟᱱᱟ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ᱜᱮ ᱯᱚᱭᱨᱟᱱᱤᱭᱟᱜ ᱵᱚᱦᱚᱜ ᱨᱮ ᱟᱨ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ᱛᱤ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ᱫ ᱚᱱᱛᱚᱨ ᱜᱟᱹᱦᱤᱨ ᱨᱮᱱᱟᱜ ᱫᱩᱞᱟᱹᱲ ᱠᱚ ᱥᱚᱫᱚᱨ ᱠᱮᱫᱟ
1: ᱥᱟᱶᱦ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ᱠᱤᱱᱰᱤᱨᱤ ᱨᱮ ᱠᱟᱹᱦᱤᱱᱤ ᱯᱚᱭᱨᱟᱱ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ᱠᱟᱹᱦᱤᱱᱤ ᱫᱚᱭ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ᱵᱟᱫ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ᱢᱟᱡᱟᱱ ᱟᱲᱟᱭ ᱵᱟᱡᱟᱜ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 ᱤᱱ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ᱥᱮᱴᱮᱨ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ᱞᱟᱞᱪᱟᱸᱫᱽ ᱥᱚᱨᱮᱱ ᱥᱤᱝᱜᱟᱨ 5:30 ᱵᱟᱡᱟᱜ ᱚᱠᱛᱚ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ᱜᱟᱭᱟᱱ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ᱥᱟᱶᱛᱟ ᱚᱞ ᱟᱠᱟᱫᱟᱭ ᱚᱡᱤᱛ ᱢᱟᱱᱰᱤ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ᱫᱟᱭ ᱨᱟᱵᱚᱱ ᱵᱟᱥᱠᱮ ᱜᱟᱭᱟᱱ ᱢᱩᱪᱟᱹᱫ 5 ᱢᱤᱱᱤᱴ ᱛᱟᱭᱚᱢ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ᱼᱟ ᱢᱚᱫᱷᱩᱥᱩᱫ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ᱢᱚᱭᱱᱟ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ᱢᱚᱛᱤᱞᱟ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ᱤᱱ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ᱪᱟᱨᱪᱟᱨᱮ ᱵᱮᱱᱟᱜᱟᱹᱲᱤᱭᱟᱹ ᱢᱤᱥᱚᱱ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ᱥᱟᱜᱮᱱ ᱢᱟᱱᱰᱤ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ᱢᱚᱱᱳᱦᱚᱨ ᱴᱩᱰᱩ